0: 房吗？
1: 二房。
0: 这里放在多少人？
1: 多少人？
0: 这里主要的上面那个
1: 是多少人？
2: 等会儿。
0: 1445, what's your point?
2: Move to